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
2: 自1946年4月1号，广播局在新加坡正式成立，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也正式成为国家广播的先驱，为普罗大众传递资讯、文化与声音。1948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广播在社会发展与信息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早在1950年初期，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曾经暂时在吉隆坡吉兰佑运作，一直到1956年搬迁至 Rum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之后我国的广播业继续的蓬勃发展，在全马各地成立，包括东马沙巴和沙朗月。直到1969年位于吉隆坡联邦大道旁的安卡萨布里启用，开启了广播与电视发展的新篇章，也迈向更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最初的一套无线电设备，到今天覆盖全国的广播网络， RTM 继续与时并进，目前拥有6个电视频道以及34个电台。如今除了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大家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应用程序收看和收听 RTM 的节目和新闻，随时随地获取最新的资讯与精彩内容。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80载一直陪伴着大家，记录时代也传递声音。我是前播音人卢锦贵。

0: 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 Super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摔碎的相框划破了我的手掌，你用力开着地掩埋了我的幻想。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达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5: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一位朋友好像听说要一首阿里山的姑娘是吧？好吗？但是呢就因为临时呢就冇谱就咁清唱，如果你哋唔介意嘅话，好吗？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语言的力量。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语言是最常用的工具，它不仅传递信息，更能影响心灵。温暖的话语能抚慰伤痛，带来希望，恶毒的言语则能刺痛人心，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正因如此，古往今来，人们都对说话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安拉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安拉如何以一个优美的比喻来比喻良言吗？它就像一棵优良的树，根深蒂固，枝条高耸入天。古兰经第14章24节。良言如树，能扎根在人心深处，结出善果，而恶言则如杂草，扼杀善意，带来痛苦。又有一节经文提醒我们，你们应当对人说善言，古兰经第2章83节。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基。一个社会若充满谎言与恶语，人与人之间必然会产生隔阂与仇恨。相反，如果人们习惯于互相鼓励，说善言，社会就会更加温暖与团结。先知说过，谁归信安拉和末日，就当说善言或保持沉默，卜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这句圣训非常简洁，却指明了言语的分界。有益并善良的话可以说，无益甚至有害的话不要说。先知提醒我们，人被拖进火狱的原因，舌头是其中的原因。有人问安拉的使者，人们因为什么事才能进入天堂呢？使者回答说，对安拉的敬畏和良好的品格。有人问他，什么最容易使人下地狱呢？他回答说，口舌和私处。蒂勒密集圣训集。可见舌头虽然柔软，却可能带来巨大的祸患。多少争吵、仇恨甚至战争，往往都源自于几句不负责任的话语。增广贤文里有句言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一句温和的话能让人心生温暖，一句尖锐的话却能让人如坠冰窖。史记记载，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子胥因直言进谏触怒使差，被赐死。他临终前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虽然忠言往往刺耳，却能挽救一个国家。由此可见，言语不仅能够影响个人的情绪，更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兴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但往往忽视了说话背后的力量。在家庭里，父母的一句鼓励可能会点亮孩子的未来，而一句否定可能会让孩子失去自信。在职场上，领导的一句肯定能让下属倍感力量，而冷漠或讽刺则可能让人心灰意冷。在社会交往中，善意的语言能够缓和矛盾，恶意的攻击却可能演变为暴力事件。心理学研究也表明，负面言语对人的影响往往远比积极言语更深更久。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我们主动选择说好话。一句话可以救人，也可以伤人。若能善用语言，世界将多一份理解与温暖；若随意伤人，则只会加深矛盾与痛苦。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管好自己的舌头，让我们的言语像美好的树，扎根于人心，结出仁爱与和谐的果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来到了早上6点15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进入了全新的一个月份，今天是5月2号。哎呦，也是时间过得很快哈，就像我们这边 WhatsApp 有食物的张光荣就说了，时间过得好快，来到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周末，星期六，周末愉快。然后呢，看到我们 WhatsApp 这边还有安娜、月花、Chris Ng、陈小妹、孙后以及小林啊，同样的说啊，来到温馨的五月份，过了劳动节，接下来有母亲节、教师节啊，五月份是很多温馨的氛围，所以小林说温馨的五月份。那昨天是劳动节，不知道昨天你劳动了吗？还是昨天有去逛逛玩玩呢？我在前天就到云顶去了，就是在劳动节的前一天。因为我在想，我本来想避开人潮的，然后也难得可乐去了这个学校之后嘛，那星期五是假期，我说我们星期四就去，星期五应该会很多人啊，所以星期四就上去了。好，然后住了一家非常棒的民宿，因为那个民宿里面有一个小滑梯，有一个包铺，就是那种球球的池，所以可乐可以在那边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然后到了昨天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来都来了，就去其他地方走走逛逛，结果哎呀，还是碰上了满满的人潮。因为我自己平时都会避开这种假期高峰，我都不会在假期高峰的时候出游，因为我有点那个人群恐惧症，看到太多人我都会很害怕这样子，所以我都会选那种平日去这种地方。那上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那种基本上去到哪里都不用排队，但是昨天真的是人山人海啊，但就觉得哎呀，就是感受一下平时大家一般在假期的时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怎么样的气氛啊。然后可乐有点害怕，所以一直要我们抱着，但是他又很想探索很多东西，就带他去搭乘那个缆车，然后他看到他那个小表情就是呜呜，那就够了哈。所以的时候在想啊，哎呀，为什么这些爸妈还是会在周末的时候人挤人出游，就能够体会那种感觉啦，就是趁着孩子不用上课啊，然后去让他感受一下不同的东西，还是想要带我们去探索。虽然真的要排队了但是就会要做一些小攻略既然提早饭点避免应该说提早去吃饭，避免在一般饭点的时间要排队或者是我们就尽量在饭点的时间做其他事情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一个不同的体验吧。那听着节目的你又是如何的度过你的五一劳动节呢？是让自己放松，还是依然在劳动着呢？你可以跟我说一说哈。那你会在放假的时候选择躺平，还是会像恩慈这样子哈？难得假期嘛，总要出去看看走走哈，尤其是有了小孩，会不会也有特别大的动力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来听这首歌曲，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也是影视剧《爱你》的主题曲。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0: 政府根据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的反馈，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以减轻成本压力，并确保企业持续运作。
3: 政府通过商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50亿令吉的融资担保，以支持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
0: 商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将和银行合作，协助相关贷款进行重组及再分期，并提供针对性的还款援助。
3: 对于年营业额100到500万令吉的企业，第四阶段电子发票的过渡宽限期延长12个月，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允许开具合并电子发票，并免于罚款。
0: 政府将豁免在进口货物的关税，针对因冲突而无法完成出口流程的我国制造产品，政府考虑暂时豁免在进口时的进口税和销售税，直至12月31号。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听过的歌曲是朱雨清的《明镜》。早安，你好，我是恩慈。看到有马六甲的 Tony Tio 也来打招呼了，然后还有小林，就说以前工作的时候没有选择，都是在连假或者是学校假期带孩子出游。不过呢，我们都是去人潮不是那么拥挤的地方，比如说爬山，然后尽量的避开人挤人的情况。不过现在退休了，都会选择工作天去玩，真的感觉很好，没有假期时的拥挤。啊，告诉先生，这是退休最开心的事。没错，不用人挤人哦。我自己本身也喜欢在工作天的时候出去出门啊，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嘛，都是周末工作啊等等的，所以呢，我觉得能够避开人潮，不用等待是。确实是挺棒的事情哈。啊，还有看到的是吉隆坡的 SST， 他说呢，曾经是爱台的忠实听众，已经好久没有收听 IFM 了，开心在周末听到恩慈陌生又熟悉的声音。谢谢啊，哎呀，很开心你回来我们的电台的这个收听了哈。那恩慈是陌生又熟悉了哈，因为可能很久没有听见了，但是曾经一段时间是陪伴着你的对吧？所以有的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嘛，这好像形容这个前任的感觉哈。那刚才呢就有问啦，这个五一劳动节你是怎么度过的呢？那也看到在中国啊，这个星期也是非常长的假期哈，因为它是五一劳动节法定假期五天，5月1号到5月5号，所以在中国的话呢，也是非常多的地方都在进行促销活动哈，去推广旅游，所以看到很多的旅游胜地也是非常的人山人海啦哈，就是到处都非常的拥挤哈，尤其呢像刚才提到的啦，有一些这个亲子游的算是旅游行业的预订量非常非常的高哈，人员流动呢也创新高，所以可以看到呢，在中国今年五一假期有多个省市60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有超长五一假期，就是第一个春假跟五一的联动假期哈，所以可以看到那种看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了哈，加上可能是受到国际燃油价格飞机票变得比较贵哈，所以可能国内旅游呢都会推高吧哈，继续的旺盛哈。其实亲子游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哈，尤其像我刚才提到我去住的这个亲子民宿啊，就哇太贴心了，除了说它的里面有旅游的这个游乐场的设施，这么形容好像不太对，应该说这个民宿里面有一个滑梯，有一个球池，有一个煮饭，就是我们俗称玩 masa 啊 pretend play 的地方，然后它还有很多的小设计，比如说它的所有的洗手液啊，洗衣液、洗碗液，全部都是那一种给小朋友适合用的。然后它还有洗奶瓶的刷子，然后所有的抽屉呢，它也用那种绷带，就是有点上锁这样子啦，但是大人的话就是可以很轻易的解锁。然后它的窗户呢也是有那一种一条条的上了这一种保护网，所以就会觉得哇，这地方真的做的比我家还细心。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会瞄准这种亲子游的一个市场哈，让爸妈出游的时候呢尽量可以解放双手，然后爸妈就会很愿意付钱，让自己可以解放双手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新市场哈。包括像我这种父母就会很愿意花这种钱给小孩，然后呢，我就可以不用烦他一直吵我看电视，因为他现在会一直吵着，无聊吧，无聊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就会一直要看电视，但是如果有东西给他玩更好玩的话呢，他就会不会再吵了，他就会去玩其他东西，探索其他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也一直很看好这种亲子游的市场，包括现在的旅游呢也越来越多往这个方面去开拓哈。那不知道在听这节目的你呢，又是一个怎么样度过着这个五一劳动节呢？看到新娘就说要去槟城的素食展去逛逛，离他家不远，他说他去年六月就回到槟城居住了。槟城也是一个
旅游胜地嘛。那在这个五一劳动节连假，不知道槟城那边会不会也是大塞车呢？我自己在上个星期坐游轮的时候就有到槟城一下，因为他有在那边停靠我就去吃，因为它是平日啦，工作日的时间不是在周末，所以我就去了著名的这个炒粿条确实要等炒粿条也差不多等了一个小时，平时还真的不太愿意去等一个食物等一个小时，但是也是那种心态咯，到了槟城来都来了对吧，这是米其林认有获颁米其林的一家炒粿条，也是著名的炒粿条嘛，那就觉得试试看咯。吃了之后我觉得其实还好诶，是好吃，但是不值得排一个小时。我总是觉得排队那个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所以我觉得下次去的话我应该不会再回去，我会去找一些也不错吃但不用排一个小时的炒粿条吧。来听这首曹阳重新演绎的《连名带姓》，来告诉我你会不会为了排队吃所谓著名的食物就愿意花一个小时去等呢？

持续的争论啦，就说好，那我就改开那个小朋友的药水给你，但是你要自行付费。可能因为他们的那个健保制度上面，如果是一般的药的话是不需要付费啦，但是如果是开其他的药的话就需要。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病患就是服下这个小儿药水之后呢，下一回回诊的时候，诶，竟然能够自己吞药了。医生就幽默的说，哎呀，不知道是喝药水喝饱了还是太难喝，下一次就突然会吞了。然后呢，就有一些网民就会说，哎呀，自费不一定能治百病，但多少能治八成，付费后的家长通常就会认真教啊。然后也有成年人就分享自己是成年之后才慢慢学会吞药的，重点呢在于学习解决问题。我其实从蛮小的记忆里面呢，我就蛮会吞药的了，而且呢就是那种可以一次性吞很多药的那一种。因为小的时候其实还蛮常生病的，在小学的时候每一次要到考试啊，压力一大呀，一考完试之后就会病倒，然后就要去看医生，然后吃一堆的药哦，所以我都尽量呢，因为不喜欢吃药嘛，就不想就是一颗一颗吃，我就会吃三四颗多少的，就大大颗的也是，就蛮能吞药的，一大口水下去。不知道你是有这种吞药的问题吗？到几岁才会学会吞药之类的哈？吞药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呢？你可以来说一说哈。我是看到这一则趣闻的时候才知道，诶，原来有人是不太会吞药的。因为最近喂小孩吃药也是有蛮多的心得哈。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五月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五月六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五月七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五月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报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4: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5: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4: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3: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cu.gov.my。

0: 听过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是莫文蔚的这一首《世界》。这世界那么多人，确实能够在这么多人的世界里面遇见你，就是我的缘分了哈。昨天我在搭乘电梯回到家嘛，搭乘电梯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同栋的邻居吧哈，然后他就对我微笑。然后我就给他等点点点头这样子。一般上我对邻居都还是挺友好的。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下，你是那个 DJ 吗？我就哦，对，我是。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我上次就有看到你了，但是不太确定，也不好意思问。然后那天昨天他就就问了一下，就很开心，就说，哎，有听我的节目，然后他也知道我是星期六早上的节目。我说，哎，跟得蛮紧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遇到听众，但他未必知道我主持什么节目，那就表示可能也没有跟得那么紧，但是可能会说念不出名字，就是啊，你是那个这样子啊。但是如果说得出节目的话，就知道啊，就是恩赐这样。所以就诶挺开心的，原来在邻居里面有我的听众哈，而且那种感觉其实很亲切啦，就觉得诶能够因为我自己本身哈，换作是我可能也不会去，可能认出来了，但是不会向前去打招呼嘛，因为我也比较内向一些些，但是能够遇到这种愿意去所谓相认的听众的话是挺开心的。然后我说好好好，那我们就那个约要拍照。其实我当下是觉得现在拍照也 OK 了，因为刚好最近做了睫毛，然后我也是那种比较少会要放太重修图的那种人，我觉得都 OK 啦，最真实只要穿搭不要太邋遢就好。不过昨天算是还 OK， 但是可能聊得太开心了就忘记拍照，我们说好好我们相约下次再拍照。所以就觉得那种感觉还是挺妙的哈，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啊。好了，来到了五月份，恩慈的节目正式有了名称了哈，来给大家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Jingle。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灵。

没错，恩慈回归到这个节目了，心灵零距离啊，就是前身是念念有词啊，那现在在兜兜转转做了早班，做了下午班，来到了周末班，然后这个节目其实已经重新命名了哈，不再是念念有词，是心灵零距离。不过我的这个辅导团辅导嘉宾呢，就回来了这个节目，所以呢他们出现在早上八点半到十点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会跟辅导师们一起的畅聊人生不同的课题，希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能够找出自己最喜欢的模样，就像节目当中的我们不需要完美，我们只需要完整跟接受接纳自己，这也是这个节目最希望可以做到的一个结果吧，就是让我们能够接受接纳跟看见自己。所以敬请期待待会儿在早上八点半到十点的这个心灵零距离。我们三个小时呢有一周新闻懒人包。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
1: 早上七点。在全球坚韧船队行动当中被扣留的十名我国船员已经获得释放。首相促请各方冷静应对森美兰州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rdi Abdul 严厉谴责以色列对全球坚韧船队的袭击，并且形容这是令人不安以及公然无视国际法的行为。议长说，这些武装干预不仅阻碍了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的人道援助，还导致参与任务的175名志愿者被拘押。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律规范和人道主义原则。他说，国会下议院高度重视这起事故，并且呼吁以色列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拘留的志愿者。政府高度关注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国人安全。针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扣押任务参与者一事，政府把保障我国公民的安全列为首要任务。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政府关切该事件，并且谴责以色列的行动已经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他强调，政府将持续通过外交渠道跟进事件进展，并且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国人的安全和权益。同时，他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事，并且维护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另一方面，苏穆德努山塔拉指挥中心总指挥 Dato Sani Arabi 证实，日前在国际水域遭到以色列军扣押10名的我国公民已经获得释放，这10人是参与全球坚韧船队2.0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和其他175名获释者被带往希腊克里特岛的耶拉派特拉港口，随后由希腊当局送往机场。
2: Keputusan sama ada 10 aktivis Malaysia ini akan meneruskan misi atau pulang ke Malaysia adalah bergantung kepada status kesihatan dan situasi semasa, konsensus Sumut Nusantara Command Center dan juga Global Sumut Flotilla。
1: 先来关注森美兰政治局势的发展。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各方在处理森美兰州的政治危机时保持冷静，并且优先推动经济复苏以及维护人民利益。他说，局势必须依据州宪法处理，同时也要遵从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 Tuanku Maurice Tuanku Munawwe 的谕令，也就是继续由 Datusri Aminuddin Harun 担任州务大臣并且履行职责。首相补充，目前的重点应该放在振兴国家经济，而不是扩大政治争议。与此同时，乌统主席兼副首相 Datusri Ahmad Zayamidi 表示，有关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usri Aminuddin Harun 失去部分乌统基层支持的说法只是属于个别人士的意见。他强调，国政支持团结政府现有的执政架构的立场是党内正式的决定，所有党员必须尊重和遵循。他指出，相关言论源自三州巫统青年团、妇女组及女青团，据称对阿米努丁表达失去信心的言论，但是这些言论不代表党的官方立场。换个焦点，警方证实一名中国籍女子昨天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三楼坠落身亡，此事件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吉隆坡国际机场景区主任 M. Ravi 指出，事件在昨天下午2:20发生，医护人员随后抵达现场为伤者进行救治，并且将她送往医院。不过，这名女子最终在下午5宣告不治。根据报道，这名27岁的女子原定在今天搭乘航班返回中国。另一方面， MRV 表示，警方昨天凌晨逮捕两名外籍男子，他们涉嫌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航站楼进行乞讨活动。他们分别是28岁及45岁，相信是近日在社交媒体疯传在机场内乞讨的涉案者。他说，调查发现这两名嫌犯分别来自塔吉克斯坦和巴勒斯坦，他们都无法出示有效的护照或者是任何合法的旅行证件。他们的作案手法是主动接近机场访客，通过博取同情来索取金钱。 MRV 也提醒公众，尤其是机场旅客，在面对陌生人接近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以免成为诈骗受害者。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在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圈八强赛中，我国羽球队以0-3不敌中国羽球队，无缘晋级半决赛。首先上场的是第一男单梁俊豪，迎战中国头号男单石宇奇，最终以10-21、21-16、9-21告负。随后上阵的男双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对阵中国的梁伟铿、王昶，最终以22-24、14-21惜败。第三场男单比赛当中，我国小将贺守维对擂中国选手李世峰，最终以14-21、13-21直落两局落败。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一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52.87 点，收于 49499.2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1.11 点，收于 7230.1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22.13 点，收于 25114.44 点，伦敦股市必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号收于 10363.93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4.89 点。国际油价1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3 美元，收于每桶 101.94 美元，跌幅是 2.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3 美元，收于每桶 108.17 美元，跌幅是 2.0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官员表示，新制裁将针对支持古巴政府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等情况的个人和实体，同时覆盖相关代理人和支持者。此外，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对于和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者是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施加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近期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这些行动表明美国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此外，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且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内容，他只是表示即使伊朗在谈判当中有所进展，但是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是达成协议，并且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他也说，限制总统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反宪法，并且暗示不会就持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在另外一个课题上，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个星期起将欧盟输入美国的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到 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没有履行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且表示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和美国保持沟通，并且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批评美国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国不可靠。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在全球坚韧船队行动当中被扣留的十名我国船员已经获得释放。首相促请各方冷静应对森美兰州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2014年的今天，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 KLIA2 正式投入运作，以取代原有的廉价航空中站 LCCT。与此同时，共有4家航空公司同步启用该航站楼，分别是 Malindo Air、Cebu Pacific Airways、Lion Air 以及 Tiger Air。KLIA2 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主航站楼 KLIA 大约是 1.5 公里，配备了世界一流的设施，其中包括163家商店、登机廊桥、可容纳80间客房的中转酒店，以及本区域首创的第三跑道。此外，航站楼也设有综合交通枢纽，提供巴士、德士以及机场快铁 ERL 等交通服务。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是不是一首既熟悉又陌生的歌曲呢？你好，我是袁慈，这是黄蓝英重新演绎在21周年纪念版的恶作剧。有没有一种回忆杀，但是呢那一种青春热血的感觉已经换成了一种比较，我们怎么说，比较释然的感觉，有没有？早安，你好，我是袁慈，来到了7:15迈入16分了。这个小时呢，我们进入一周新闻懒人包的单元，那首先会跟你关注一下美国的消息啊，之后呢会聚焦在国内新闻，那待会儿呢在早上8:30到9:00到10:00的这个单元呢，就有心灵零距离，那从20分的辅导单元正式有了它的名字，也就是从这个 YY 手中接棒哈，当初呢我应该是交给日挺啊，日挺到 YY， 然后 YY 又把这个棒子交回给我了，真的感觉世界是一个圆，我也会在跟当年的这个，我那时候开玩笑了，说后宫团，我的辅导员们再次的合作。不过呢，今天第一天在心灵零距离的嘉宾呢，是我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合作了哈，他呢就是李雪妮，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的是培养爱与被爱的能力。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法兰跟萧秉治的 What Am I Fighting For?

非常热血的歌曲 What am I fighting for? 那第一则新闻呢就是要关注在美国啦。其实有几个重点想要关注的 What am I fighting for? 可以先从两个角度看吧。最近这个整个星期在美国相当的热闹齁。除了是其中一个非常震撼全球的安全事件，就是一名枪手在白宫记者协会的网页上面呢就是试图接近并且袭击总统特朗普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国际的大焦点呐。那另外一个呢，则是这个英国的国王哈 Charles 呢，他就到美国去了，然后也发表了他的这个演讲或者演说。那再来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局势的一些小进展，虽然也没有什么进展哈，但没有进展也是一种进展。所以我们可以从算是最震惊的新闻开始说起吧，就是这个枪手事件了哈。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4月25号，地点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哈。当时候呢，就是总统特朗普哈，他们就在举行着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那现场呢，就聚集了超过2000名的政界商人，当然除了总统特朗普、第一夫人以及多名的内阁成员。就在晚宴进行的过程当中，大约是8:35左右，就突然传出枪声。那时候呢，特朗普就说是他的第一夫人先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哈。那根据调查呢，这一名31岁的嫌犯哈，就是科尔艾伦，他早在前一天就已经进入酒店踩点了，并且以住客的身份入住，为行动做准备。到了事发当晚呢，他就携带着这个雾弹枪、手枪以及多名的刀具，直接冲向安检的入口。在突破安检的过程中，他试图闯入宴会区域，并且与现场的特勤局人员发生冲突。那期间呢，至少一名的这个特勤局人员中弹受伤，但因为穿着防弹衣保住了性命。那现场的特工就还击并迅速的将这个嫌犯制服。那枪声一响啊，现场是瞬间的陷入了混乱。有媒体就描述呢，不少的宾客一度的躲在桌子底下，而特勤局则第一时间将特朗普以及重要的官员紧急的撤离现场。整个过程呢，仅用数分钟就完成啊。不过当然这个网络上也流传着这个片段哈，就在这个枪击事件的时候呢，有一位贵宾，他还很淡定的吃着沙拉啊，然后这个就疯传了哈，就是非常的超然没有躲，还一口接着一口吃着眼前的这个布拉塔起司沙拉。后来被挖出来，原来这名男子是好莱坞著名的经纪人啊，是来自大名鼎鼎的创新艺人经纪公司 CAA 哈啊，然后他们就从此把他称为 Salad Man， 就说天塌下来也要吃完沙拉啊。然后这个本人哈，在事后就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幽默的表示，如果当时觉得如果真的有危险的话，就算躲在桌子底下也没有什么用啊，而且那盘沙拉的味道啊确实不错。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特别的情况底下哈，还是会有一些小插曲，大家是会受到关注的。好，先不说这个 Salad Man 哈，继续说的这个新闻底下了哈。之后呢，美国政府是召开了紧急记者会，确认嫌犯已经被逮捕，并初步的认定这是一起单独行动啊，所谓的独狼了哈。那调查显示，这个嫌犯呢曾经留下强烈带有强烈政治不满的文字，甚至自称自己是联邦刺客啊，所以有明确的这个攻击意图了。目前是没有造成任何的死亡，但是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担忧，就觉得这个特朗普啊，就在2年之内第三次遇到类似刺杀的威胁。那看到呢，其实事件之后啊，就看到调查当中是他这个嫌犯是没有的任何的犯罪记录啊。不过目
目前呢他的一个身份被的看到的就是他是本身拥有电脑科学硕士学位，也没有吸毒，没有饮酒，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哈。但是目前就是被美国司法对他提出最严厉的指控，也就是企图的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案件性质由枪击事件升级到针对国家元首的暗杀未遂。那他还被控跨州非法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中开枪等等的这个重罪指控哈，那就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那目前看到呢，他所带着的就是像刚才提到的了哈，就是携带着危险的器具，包括了这个雾弹枪一把、半自动枪三把、刀具。嗯，那目前看到在这个审还在这个后押就是他还被押后审。嗯，那目前看到在枪击发生前的十分钟，其实这个艾伦也曾经向家人发送一张便条，便条当中呢他声称对特朗普政府官员采取行动是他的职责。那他今年31岁，来自加州，他是老师也是工程师。那目前所看到的就不同一些网民的一些说法当然有一些会说这是不是一场自导自演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讨论都有在网上掀开了。毕竟这是特朗普像刚才说的哈，是2年内的第三宗。不过呢特朗普自己的回应哈，就是说他在担任的是一个危险职业了，他就自己自嘲了他就说呢表示不会太过担忧对他的政治暴力，因为总统就是一个危险职业。他就说就像是这种赛车啊或者是骑牛的竞技相比，他就说呢只有最有影响力最多人才会被枪击所以某个程度他非常的正面或者乐观了哈。他就说啊，我难以想象有多少职业比总统更危险，但我爱我的国家，也为此骄傲哈，并表示呢身为三军统帅意味着你必须承担风险。他也自嘲说没有人告诉我总统是这么危险的工作，他说如果呢他会知道这么危险，当初可能就不会参选了。但是呢他说啊，他说他在这里呢是为了做好他的工作。他也说不太确定他的这个刺杀案件有没有跟伊朗战争有关，但是他说不会阻碍他在这场战争，但是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可能这两者也不太会有关联。他也说当记者冒昧地问他，你觉得为什么这种事情一直发生在你身上？然后特朗普说，我研究过暗杀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那些影响力最大的人，那些成就最大的人，你看看这个亚伯拉罕林肯，那些影响力最大的人才是这种刺杀要找的目标。他说，我不想说我为此感到荣幸，但我确实做了很多所以他说所以可以看到特朗普在某个程度上还是挺阿 Q 的他认为自己或许也是可以跟这些所谓的影响力大的人才可以并列为目前会要被刺杀的对象吧。另外呢他也对特勤局表扬啦，就说非常的出色因为这特勤局是在美国专门保护政要的特别部队所以这也是他们在第一时间是保护着特朗普跟撤走这些重要的人士。那刚刚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就是这场活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呢？其实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呢成立于1914年，是一个独立组织，是由报道白宫以及美国总统的记者组成。那协会从1921年开始举办年度晚宴，是传媒和政府官要加强沟通的社交活动。总统出席并发表讲话呢是一年一度，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所以这个刺杀案件就是发生在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活动上了。来听这首歌曲Burn Me Into the Light。 稍后回来呢就为你报道跟跟进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最新发展，以及这个英国国王Charles 到访美国。

Burn me into the light. 你好，我是恩慈。那我们刚才就有预告了哈，我们这段呢会来跟进美国跟伊朗的最新进展，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进展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两方的这个谈判哈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虽然之前一直来来回回的说，试图要去谈判啦，但是似乎是没有达成太具有里程碑的一个协议哈。甚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原本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要有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哈，但是后来就取消了。那特朗普呢就回应说，他认为就是坐着空谈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就取消了这一趟的访问。不过呢，双方呢依旧有在互相的，就是希望能够坐回来谈，但是似乎没有谈到合适的一个重点了哈。他认为呢，就是为什么会取消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伊朗会面，是他认为呢，这个领导层啊，就伊朗的领导层内部纷争不断，一片凌乱，没有人知道谁说了算，包括他们自己。而他认为呢，美国掌握着所有的筹码哈，他就说，如果伊朗想要谈，只需要打个电话就行了。确实的，这个他们内部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碎片，也不算碎片化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比如说你跟这个总统谈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伊朗隔卫队又没有听从所谓的内阁的一个决定，所以好像谈了也没有太一个直接达成一个确定的效果了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挑战。不过另一方面呢，也就是伊朗的态度还认为呢，要谈的话也不要，就是也就是说美国的态度不要如此的强硬，而美国却一直认为说这个筹码是在自己的手上了哈。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时间，回到4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的警告哈，由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的封锁会持续的进行呢，伊朗的石油库存已经将近极限，甚至可能在短时间会引发基础设施的危机。那这一项封锁行动是美国在四月中启动的关键策略之一，目的呢就是要切断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资金来源，对它的经济形成压力。那到了4月30号的时候呢，白宫对外就宣称与伊朗敌对的行动已经终结。他说，自四月初停火以来，双方就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并试图以此来回应美国国内的法律压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权利法的期限问题。不过这项说法在美国国内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反对派以及法律专家指出，即使停火也不代表着冲突真正的结束，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依然存在着风险，并没有消除。那国会内部呢更因为是否授权战争的行动出现严重的分歧，相关的议决甚至遭到否决。那来到了5月1号，特朗普再次致函国会，重申战争已经结束的立场，但同时也承认来自伊朗的威胁依然存在，美军依然持续的高度戒备，这也意味着呢，这场冲突更像是进入暂停键而不是正式的落幕。与此同时，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压力，就在同一天呢，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对多个伊朗金融以及货币机构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指控这些机构为伊朗的政府转移石油收入，并且支持他的军事地区行动。这显示呢，美国从这个军事的冲突转向了经济的战线。说到了这个经济战线呢，其实就包括了它扩大对伊朗石油贸易网络的制裁行动哈。因为呢，这个他特别有锁定中国一家大型炼油企业以及大约40家涉嫌运输伊朗石油的航运公司以及油轮哈，当中呢特别被点名的就是这个亨利石化，就是 Henley Petrochemical， 它是在中国大连的炼油设施。那这个设施呢，日加工能力大约是一天有40万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之一。那他们呢，就是美国就指控哈，这个炼油厂
厂是长期大量的采购伊朗的原油，是支撑伊朗能源的经济来源。那这个亨利石化呢，被认定是伊朗的石油最大买家。从2023年起，有很多艘受到制裁的影子船舶就购买了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原油。那这也是因此呢，就说它有支撑的非常大的经济啦。那在中国在美伊冲突爆发前，就曾经吸收伊朗80%-90%的石油出口，它都是由这影子船队运输的，并往往透过虚构的原产地的方式来规避监管。所以这次呢是有加大了力度了。那另一方面呢，所看到的就是中国方面啦，其实也有表示反对，呼吁美方停止滥用制裁针对中国公司，停止将贸易和科技的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各种制裁的措施来打击中国公司。OK， 这就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个局势哈，就是涉及到了中国的部分。那看到呢伊朗方面了，伊朗的外长哈、在访问了这个阿曼之后呢，就有特别的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会面啊，也获得了这位长期的盟友的支持。所以伊朗的外长呢，就有在他的平台上面，就是说感谢就是俄罗斯展现团结，并欢迎俄罗斯对伊朗的外交活动的支持了。就是目前所看到，大家也预判接下来的原油。

其实美国和伊朗还是有保持着有限的接触。伊朗方面表示呢，愿意继续谈判，但是前提呢，美国必须改变强硬的态度。而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表示不满，所以谈判的前景依然是不明朗。不过呢，就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跟说法，就是当这个伊朗的油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其实它也不是一个说能停就停，就说它的整个基础设施不能说，诶，现在我们出口不了，卖不了了，那我们停止的去挖这些油，但不能，这些基本设施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呢，就是会亏损更大。所以也有人说会可能会是这个原因，伊朗愿意妥协坐下来跟美国谈判了。不过这也是一些分析的说法，那到底接下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呢？我们会持续的为你跟进。现在听这首歌曲的是 AP 潘宇谦的最远的距离。那我们到底跟未来停战和平还有多远的距离呢？

0: 上八点，
1: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0: 我是国俊，
1: 我是敏瑜，
0: 一起数榜啦。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饭局应该怎么做？你会选什么位置呢？台风铺这么说啊，从里边开始坐起，方便迟来的人坐外面。慧心他的语音信息：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在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最难进出的那个位置，然后把好坐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客人。面对着门口的就是主位，当然就是要留给主家坐的。
3: 这是沙巴的 Vincent， 他又怎么说呢？
5: 有阶级之分，有老板在，有赞助商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选择站着。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会留下一样的视频证明我来了。然后就跑去厕所啊，或者是跑去楼下
3: 的。座位礼仪背后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这三个字：尊重人，让重要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让每个人都能够被照顾到，这才是礼仪真正的意义。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我们这段呢，稍微的关注一下哈，美国这个英国国王呢，就到访了。美国啊，就是查尔斯国王，那其实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次的到访了哈，因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啊，就是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外交关系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查尔斯三世对美国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也被视为了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王室外交行动，是从4月27号开始到4月30号结束，是横跨着华盛顿、纽约以及维吉尼亚。那这次的核心目的呢，是在当前国际局势紧张，尤其是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下，重新巩固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在行程安排上面呢，规格是相当之高哈。查尔斯三世不仅在白宫接受正式的欢迎仪式，也成为了继伊丽莎白二世之后第二位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说的英国君主。那他在国会演讲的过程中哈，他强调民主制度、法治精神以及美国英国长期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巧妙地提到了权力制衡以及全球合作议题啊，被外界呢是解读成了温和但明确的价值表态。那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一次的访问发生在美国政治氛围高度分裂的时期，面对着特朗普的强硬政策，那查尔斯三世呢采取了相当谨慎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呢，透过象征性的礼物和幽默互动的拉近关系。另一方面呢，在公开讲话中呢，还是提到了气候变化、民主制度，等等的这些议题哈，展现了英国的立场啊，其中包括了说，这个民主制度跟法治精神，当然也有提到了制衡，比如说到多边关系、全球的局势下，他就说世界正处在更加动荡以及危险的时代，从欧洲冲突到中东的局势都在考验着国际。此时他就呼吁美国不要走向孤立主义，要继续跟盟友合作应对全球挑战。那在安全议题上还特别提到了北约的重要性，并回顾911事件启动集体的这个防御机制的历史，并借此强调盟友之间的承诺不能动摇。同时呢，他也间接的呼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展现西方阵营的一致立场哈。另外呢，除了政治安全，他还有这个气候变迁、社会分裂、多元社会挑战等等，他指出呢，正是多元以及自由让国家的坚韧而不是脆弱。他在不直接点名的情况下强调他当中的这一种英国的价值，而且整场演说呢是获得了跨党派的掌声，甚至多次的起立致意，也被成为了近期美国政治氛围中少见的共识时刻。那他这次的这一个演说呢，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也被普遍的认为是成功的哈。其中一个具体的进展哈，包括是美国宣布取消对苏格兰 whisky 的关税，被视为英国在贸易上面实质的收获之一。那除了在政治跟经济层面呢，这次查尔斯的外交也强调着精干外交。那查尔斯三世跟王后卡米拉呢，前往着911的纪念馆， 悼念着遇难者，也参与社区活动，也试图的强化两国人民之间的连接。虽然这趟的访问只有短短的四天，却在多个层面产生影响，也缓和了近期紧张的美英关系，也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展现出英国透过软实力的外交争取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策略了。

我们这一段呢，快速的说一下在森州的这个政治动荡的局的一个情况了哈。在4月19号呢，在塞米莱州爆发了一场罕见的皇室纠纷，森州四大酋长就动用了权力罢黜了这个塞米莱州的最高统治者，并且宣布将拥立第十任的这个延端东姑察化之子纳扎鲁丁来出任森州最新的最高统治者。那这场纠纷呢，就随后就引爆了政权危机，就有这个巫统森州的主席拿督斯里加拉鲁丁就在27号的时候无预警的宣布，14名的国政巫统州议员决定要撤回对森州大臣阿米鲁丁的支持。不过呢，阿米鲁丁随后就指出自己是已经获得了森州最高统治者，也就是这个端姑穆里兹殿下的预准，继续的出任森米兰州的大臣一职。那随后呢，森州巫统又说跟这个森州的国盟合作，表示双方以简单的掌握简单多数可组森州政府。那其实森州一共有36个州议席，其中西盟拥有17席，也就是行动党11席、公正党5席、诚信党1席，而国政巫统呢拥有14席，而国盟拥有5席，也就是伊斯兰党3席、土团党2席。所以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个森州的政局哈，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席位的分布嘛，所以如果是14位的国政巫统撤回他们支持的话呢，那州政府就失去了这个多数议席，也意味着政府可能会随时倒台哈。那刚才就说嘛，国盟也表示我们愿意合作，那也可能会随时变天，所以就处于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州议会呢，原本可能会上演不信任动议的，但是呢却宣布无限期的展延，被外界解读为政治博弈正在幕后的激烈进行。那不过像刚才说的哈，就是这个王室是下达了谕令，就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可以在少数的政府的情况下继续的执政，也是成为了马来西亚少见的少数政府的州属。那目前看到经过了这个巫统的中央领导介入之后呢，有召开记者会来协商立场，最终是宣布森米兰州14名的巫统州议员是同意继续支持团结政府的。所以呢，这也意味着原本可能会出现换政府的情况下暂时被按下暂停键，那森州的政局是目前在暂时回稳哈。不过呢，从这个事件看来呢，就是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哈，它似乎还牵系着还包括王室啊等等的，所以也是为什么这个事件当初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甚至是说是一个震撼弹哈。那再看到就是在执政联盟内部的信任其实也相当的脆弱需要的时间协商哈。那这个州政府的稳定度其实是高度的依赖他们的中央协调，包括我们看到最终的局势回稳是来自中央阶层的这个层级的政治干预，而不是在州内的自行解决。包括这个副首相也是巫统主席纳杜斯里阿莫扎西就表示呢，森米兰州的14名州议员他们无意推翻现有的政府或者组成这个所谓的后盟政府当初的这个行动的初衷是要维护州内的王室以及传统制度。他就说已经跟相关的州议员会面沟通，也理清这个误解，并强调呢有关的行动不应该被错误的解读啦。那这是他对苏里阿马扎耶的一个说法了。